0: 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时间到了哈，咱三生
1: 老公阿飘，
0: 卖加老啦，
2: 三生少年呢，三生
1: 少年公阿飘，
0: 是呀，吴顺华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吴顺华，
0: 黄明洲老师，
2: 黄明洲就是我，
1: 斌哥老师，
0: 这位杰都是我，
2: 对、哦、
0: ，OK， 大家都叫你们老师老师哈、嗯，这个老师要做很多很多的事吗？会不会？哦
2: 我觉得
0: 会不会是人家就是老师嘛，供奉在上面就像一尊，对不对？然后要供养嘛，对不对？是不是？
2: 不然莫你讲了。但是我觉得哈，教职老师哈，这点就当然
0: 了。安怎讲？
2: 第一个不是只有在教学内容哦，
0: 嗯，
2: 那你行为修辞、讲话态度、应对进退。黑龙是几个老师的内容、
0: 哦、哎，真有，
2: 嗯，
0: 我有啊，那这还要学、
2: 欸，哎呦，哎，这学问很大。
0: 啊，你打算开始做老师的时阵，你什么款诶掌控，你看没关系。
2: 嗯，每年我还好我入来，我入行哈、
0: 哦，你入世，
2: 我入马上就进入状况。
0: 怎么说？
2: 因为咱来出社会，按了解整个状态，比如说了哈、哦，学生一起来自四面八方的社会人士，
0: 哎，
2: 黑当他搞弄发改来。
0: 嗯
2: 嗯，我讲真哦，
0: 我才
2: 社会拢是个个在上的人，
0: 应该是拢各方的好手了。
2: 对对对，阿郎今天来家上课是把你当老师，是因为你的专业部分、嗯、很尊敬你，
0: 在这个部分
2: 对、嗯，所以我们更要谦卑、嗯，然后把每一个学生当成我们学习的各行各业的一个
0: 对象。
2: 对对，阿内，
0: 好、哦，不要以为人家叫老师，
2: 哎呀，我
0: 那个
2: 个个在上，其实没有啦，我们他的学问或是各行各业的一些知识，
0: 真的
2: 比我们更。
0: 我以为你去到你们那边要赞叹师父，
2: 不然嘛，
0: 供养师父。哦，有啦。
2: 其实说真的哦，学生还真的都会很照顾我们。
1: 对、
2: 啊。但是我们都跟学生一再交代，卖开机哦。
1: 对啊。
2: 哎，处理我的后，卖开机。
0: 什么意思？
2: 就是有时候会买东西给老师啊，或是说买一些。哦、我是说，你如果家里有多的哈、哦，跟我分享很好。那、你不要刻意去花钱。
1: 刻意买的不要。
2: 哦、对、
0: 对对对，很多同学啊，真的，嗯、我就觉得那个热情哈、哦嗯，你无法想象哎。
1: 嗯。
0: 你们会不会在那个在上课的时候，他们开始带东西来给大家吃啊？
1: 会，就是有带东西来给大家吃的，黄老师都说：“哦，今天你唱的最好。
2: 我”我可现象给你看哈、
0: 哦
2: 欸，同学会给大家一起吃啦、
0: 欸，
2: 可能这
0: 分享，
2: 你能量的，你能量的，每个同学能量、嗯，但是老师都特别一包啊，
0: 我懂，我懂、哦欸、老师就是另外包
2: 装，对，另外一个完整的。
0: 哎、欸，这让我想到小时候呢。小时候不管家里生活怎么样哈、嗯，你看节日到的时候啊，把掌嘛爱去一口上好老师，
2: 对对对对对，
0: 哦，包几类什么包啊，哦，嘛爱上去有老师，
1: 我
0: 包哈，
1: 同学都会特别包素粽给我们吃，哎，
0: 是哦，
1: 特别的、
0: 哦，因为两位老师吃素嘛哈，所以他们特别包哦，
1: 特别，
2: 对呀、啊，
0: 哎、欸，那就真的很有心哦，
2: 对
0: 呀、
2: 啊，
0: 嗯。好，今天说到的有心哈，就是想到我们的个性了啊、
2: 嗯。
0: 其实人的个性哦，然后玩玩跳跳，下回狼下回输哈、
1: 嗯。
0: 所以就在一开始，这里黄明洲老师的讲哈，啊，你下回都爱怎样下回输了
2: 哈。
0: 讲这样你就无下回了，表示讲你就无挣扎了哈。
1: 嗯，
0: 哎，做代志那无分寸了哈、
2: 欸。其实我老师哈，
0: 哎、欸，
2: 最大的收获都是跨人跨太。跨住贼，
0: 跨贼。
2: 哎、欸，每个学生来都是代表一个家庭，
0: 对，
2: 一个背景，一个文化。我看哦，原来这是安尼做是好，安尼做是不好，啊好，咱学起来，不好你要设计。
0: 哦，不怪人咧讲吼，这里什么五色人，杂色位哈，
2: 对对对
0: 对吧？哈、嗯，这形形色色就在我们的大社会当中哈、
2: 嗯，
0: 尤其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同学，哎，每个人个性不一样。我们今天讲到这首个性的歌叫做
2: 《吊地郎》，
0: 哎，你《
1: 吊地郎》，
0: 《吊地郎》，你来说一下，你来说一下，
2: 哎，
0: 这是什么意思？
2: 就是很。这么几年等下从卡成了的就是很单纯的人啦、
0: 啊啊、
2: 善良啊单纯的别样弯弯翘翘呢
0: 你底下来哈、
2: 欸、对对对
0: 恭维哈就是没有
2: 反正整卡人家做吊地郎那个地方
0: 嗯嗯
2: 嗯
0: 哎、欸、这个吊地郎哈很多人都会说哦依然我告吊地郎
2: 告吊地郎
0: 哎呀啊别弯翘啦哈啊那恭维啦哈
2: 老师、欸、啊那吊地到底是赞美还是在有点怨叹
0: 哎、欸、我看我要看那个前因跟后果
2: 嗯
0: 对吧我当下你得

0: 金融几张掉底，我当下是有点是觉得有点气他了。
1: 但是有时候我们最后一个角度就是说，你看你形象多几遍，
0: 对，
1: 你的形象也掉第三流，那就心疼在这一块。
0: 没错。
1: 那、有时候他带来的就是看别人变巧，对吧？小回数了，看别人来来回回。
0: 所以呢，《继续过往》呢，我那时候看到歌词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欣赏哈、因为是刘家荣写的词哈、我就把它谱曲，把它谱起来了哈。因为我干嘛人哈，我当下卖小鬼头跳哈，他掉地的哈，我一讲
1: 真的哦，
0: 靠后起哦，
1: 听也给你播，
0: 文雅哈。好，我们先听你唱，
1: 好，
0: 好不好？这个黄明忠唱的《掉地郎》。

0: 听黄明洲咧唱这首歌哈，顺、
1: 嗯、
0: 华，你觉得他是调低的人吗？
2: 嗯，就是他这次在录这个 demo 的时候，他比较调低一点。
0: 嗯
2: 对他就是唱他就
0: 你干嘛跟人家比说要讲好话
2: 他唱的时候
0: 你不掉地了
2: 其实他唱每一首的 demo 我都尤其是唱上个礼拜那个香火我觉得唱的还蛮棒的而且编曲我们都编得很好
0: 对
2: 那我们用电子琴弹的都弹得还不错然后我们还有加一些鞭炮啊什么的、
0: 嗯、
2: 啊我觉得那首还不错但是他唱到这首的时候他用他自己的想法来唱
0: 嗯嗯嗯
2: 但是
0: 嗯，
2: 他可以接受，我是不能接受
1: 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唱的比他好、
0: 哦、
1: 他不开心、
0: 欸。他才不是嘞！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说音乐的形态很多，因为我为什么会问顺华？因为顺华是科班出身的，他们听要听很多东西耶。
2: 嗯、
0: 可是话又说回来哈，以流行音乐来讲哦，黄明昭老师也听非常多的东西。
1: 嗯，不敢的，不敢的。
0: 真的啦你听的东西我觉得非常因为你每次在跟我讲节奏或者你要下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发现你是世界观的
1: 很清楚的、
0: 哦、对对对、嗯、你是世界观的就是说诶不会说、哦、我只有一种节奏走到底、啊、我不是想说那样不好、啊
1: 嗯、
0: 但是有些东西就是唱片公司都想要乘胜追击有没有、
1: 嗯、
0: 一种节奏好就一直做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但是我们其实写歌是希望丰富一点
1: 对重点是喜欢玩的、啊
0: 对
1: 你创作就要那个玩戏嘛所以没任何一个节奏啊齁来的话你都可以去 play 它嘛。
0: 嗯嗯
1: 嗯。
0: 所以刚我们听到的是你在玩这首歌
1: 嗯
0: 唱出你心目中的调低是什么地方齁
1: 对
0: 调低郎齁。
1: 嗯。
0: 好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的曲嘛齁、
1: 嗯、
0: 然后我在调整它那些一些那个韵脚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齁我当下你知道笑脸的其中也变亏啦。
1: 嗯嗯嗯。
0: 你知道就是但是变亏受伤啊。哦啊你会不会怕他受伤就像我们像长辈啊齁啊家长怕自己小孩受伤你就不让他去尝试齁其实有时候你就是刚刚你在讲那个角度的问题。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齁把豆受伤也不一定坏事。
1: 其实我们做一个结论齁、你俩做几个调的人齁你小孩被吃亏啦或是说齁被占便宜那爱接受呢。
0: 哦、
1: 你本身有这个个性、难免就要接受这样一个因果的。
0: 不要硬改。
1: 对。你要去接受它那我觉得这也是带来的自己的应该叫做面对的事情
0: 啊
1: 啊不例如玩玩飘飘啊是不是、
0: 哦、
1: 你要去接受后面这一块然后去享受它我就是刁体郎所以我才会这样吃亏啊想想但是我默默去接受你不是就变成欢喜心了吗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是是是不过我碰到一种常态啦我相信很多的女性朋友可以理解就是你听到很多的妈妈弄给刚刚那万摊工哦因安修掉地啦再去吼安尼安尼吼去受伤啊去红害啦去红料掉啊什么呀齁我相信这个就是一种这个关心的心态齁顺华你有没有觉得常常听到的都是一些女性比较会说齁嘿我那我告掉地的啦
1: 你不晓得说呢
0: 啊
1: 伊唔是安尼形容的，
0: 阿无咧，
1: 我那个死老高，
0: 我高调滴咧，有个是调滴，有个死老高，
1: 一点一点咧。
0: 哦，想到位列曲供出来，特别有传神的感觉。
1: 因为我听太多了，
0: 真的是啊、哦。不过话说回来哈、哦，女性的朋友啊，这个顺华，你们会欣赏比较调滴的人，还是比较玩跳的人？
2: 嗯，那个也不一定哎、欸，玩跳的是比较聪明 啊，但是调低的话也没有不好，那也没有很好。嗯，就是要想。
0: 你看哦，
1: 一个结论来，一个萝卜一个坑
2: 啊、哦，对呀、啊，
1: 对不对？有的人就是欣赏这个角度的人，
2: 啊、
1: 有的欣赏这个东西。
0: 对啦，好、哦，所以呢，有的时候你看认份也蛮好的，
1: 嗯、
0: 对不对？哈、哦，碰到了就是一个好的缘分，
2: 嗯、
0: 对不对？哈、哦，好啦。哎，你是哪一种人呢？我来没有办法帮大家了解哈，我们就可以用这首歌来听听看。
1: 对，
0: 你对于这里面的道理，有没有一些感觉哈？
1: 嗯，
0: 我们来听这首歌，刘家荣在《留声留声》这张专辑当中，他写的词，我写的曲哈，一首好听的歌，其实不错啦，他还有一个电音版呢，有两个版本。我们接下来听这首标准的版本哈，《雕地党》。
3: 江湖弯弯迢迢，人心干干跳跳，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继发行了五张台语专辑之后，演歌天后吴慧君演歌单曲《春风旅路》首度纯日语献唱。吴慧君《春风旅路》音源唱片发行。
1: 玻璃那是破气，千万不要不开心。车玻璃要换新的，要用玻璃切静纹。
2: 车内闷热，那是隔热纸的效果不好，千万不要不开心。要贴汽车、大楼、住家隔热纸，也是要找静纹。
1: 静纹汽车玻璃，桃园中立、八德、南崁、林口、新庄、土城店，服务专线0800300999。
2: 找静纹换玻璃，贴隔热纸，让您真开心。
3: 哇，真久无看咧！
4: 嘿呀，自从植牙了后，人较有自信，嘛较敢出门。
5: 像我咧讲吼，嘴忌用，人着用，
4: 无唔对。即马讲话较清楚，真是嘛较正常啊。
5: 卡说讲你有传统对嘴忌袂下，或者是要植牙来找怡和牙医，
4: 嘴忌那过好，人生较有味。
5: 怡和牙医，02-2356-3311，中好心心脏文章五号出口，人老哦。
6: 你会觉得房子老，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房子的问题，是窗户该换了。
7: 大和赏气密窗，把风雨、噪音还有空气中的脏东西通通隔在外面，
6: 搭配防霾纱网，让通风也可以更安心。
7: 老屋翻新第一品牌，大和赏气密窗。
8: 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龙林渔牧业普查，也欢迎上网填报哦。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9: 波多连播网北部98.5，波多锦虾，桃园新竹97.9，新店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多辉虾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10: 波多连播网是咱的电台。
11: 你今麦收听是首好歌，拢伫只波多连播网，我是冰哦。今是拜一，除了咱的波多哆瑞咪啊，两位老师跟大家来互动，还加唱歌以外呢，我们要选一些好歌让大家在这里炎热的天气啊，虽然我这里雨水的降温哈，但是我们要让歌曲啦，让你清新感受一下。我们来听这首哦，很好听哦，黄飞、王瑞霞、秀兰、玛雅三位歌后哈带来的《台山县的风》。月光，呆沙爽，呆沙爽，哈哈，诶，月光来。看到

实在是迷迷的好歌哈，三位这个唱将真的很厉害，黄飞、王瑞霞、秀兰玛雅，好，三个不同的声线，你一听就知道谁在唱歌哈。这个是讲歌大这类特色哈，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感觉哈。再来是红中的六节会，施文斌。

0: 小朋友，您敢有人知影为什么面包师傅拢少好笑的？
1: 我知影。
0: 好，小花你讲。
1: 因为伊要好去面包发现。
2: 每一间厝拢是予咱全家伙啊，遮风避雨温暖的所在。这就是每一个人心目中上好的厝，上好宅了解您的心情，用心做好每一项产品，上好的厝配上好的汤，上好宅隔音气密门窗 SYL 新阳龙。
3: 您有穿裤子拉不上来的焦虑感吗？应酬外食多，没有时间运动。
4: 哎，不知不觉背了一个游泳圈，好像我的代谢睡着了啦。
3: 来，别怕，来一包胃肠胜后生元，不像益生菌要等定植，后生元可直达底层，不怕胃酸，100%稳定发挥作用，让身体重启燃脂代谢的开关。
4: 哇，我终于可以告别囤积，穿回5年前的 S 码牛仔裤，耶！
3: 是的，与其羡慕同事吃不胖，不如让自己可以自带燃脂滤镜。
5: 快来打电话，我要黑科技的后生元。
6: 0800-356-789，
3: 0800-356-789，
5: 今日起看见不一样的自己，0800-356-789。

0: 大家好，我是陈直郎，为大家推荐我人生的第一张作品《甘心不移》。
1: 无论山崩也地裂，剩最后一口气。
2: 陈直郎上新歌曲《甘心不移》。
0: 甘心不移。
3: 波多脸部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4: 波多脸部网是咱的电台。
5: 来哟、哦，你好，我好，大家好，我是 Bingo 哈。哎，今天你哈，这个要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聚会最热门的话题，就是讲多去跟这里餐厅做好翕的哈，因为为手机嘛哈，那个餐饮啊出来也要把它拍准准啊，你哈，阿哥我哈，哎呀，我家阿伯阿诺，嗯，撸来撸去的哈，啊就打瘦瘦针嘛，对不对哈？那打了以后，哎，要怎么样维系我们体内的循环健康？来 ，Amy， 你好。
6: 冰糕喝，听见别人打开喝。
5: 哎，我其实这个问题很早就想问你了呢，因为你去想嘛哈，哎可以瘦哈，我们燃烧脂肪各方面的东西，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对不对哈？可是我们除了不吃以外，那哎不吃对我们的肠胃道好吗？
6: 当然不好哦，没有营养啊，不是只有对肠胃道不好，对全身都不好。
5: 那怎么去维系它？
6: 其实你刚刚讲那个瘦瘦针，对不对？
5: 嗯，
6: 你知道吗？瘦瘦针它本身主要成分是 GLP-1， 对不对？上面就是 GLP-1， 就是类葡萄糖生态一的一款荷尔蒙。啊，不过这荷尔蒙咱家己的有啊，
5: 咱身体有，
6: 我们本来就有了啊。因为它的作用是什么，你知道吗？它的作用是告诉你的大脑说，我吃饱，我吃饱，你吃饱，你知不？
5: 知啊，知啊。
6: 因为它是从外面打进来，对不对？
5: 嗯。
6: 剂量比较多嘛，而且它可以延缓胃排空的速度。但是你敢不知道，因为这煮的料是我说过，咱本来的有，这个煮料大概都因为可能剂量的多与寡，有没有？所以很多人就会产生一些很多的副作用嘛。这些副作用可能像那恶心、呕吐、腹泻、闭结、拉痰么，种种足多。所以啊，咱本来的有，啊奇怪哦，啊让别人安那吃，啊都不会胖，对不对？
5: 对。
6: 啊我怎么吃就是胖，我吃再少也胖，喝水也胖，吸空气也胖，
5: 呼吸就胖了。
6: 是不是很多的为什么？
5: 哎，你刚刚提到一个哈，就是我们体内本身就有一个传导哈，就是自己有这个类葡萄糖生态嘛哈，对吧哈？那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让它能够维持一个不用靠外界的力量？然后又可以有这个饱足感有吗？有吗？
6: 当然有啊。其实我们在上个月我们两个在聊的时候就曾经讲过一个后生元代谢法，有没有？
5: 有
6: 记得吗？
5: 记得。
6: 那事实上我们身体本身来讲，我们的肠道有没有？其实肠道就像我们的第二个脑袋一样，也是我们最大的什么免疫系统、防卫系统嘛，对吧？好，但是因为有足侪人过去可能安怎在吃益生菌，哎，我不讲伊无好，伊真正就好。益生菌真的是好东西，但是问题是，益生菌跟后生元两个到底差在哪里？其实很简单呐，益生菌哈，简单来讲，因为伊惊生惊弱嘛，对吧？跟它修嘛，但是后生元不会，为什么？因为后生元是益生菌的 upgrade 的版本，这边叫 upgrade 的
5: 进阶，
6: 进阶。为什么？因为你敢想象哈，一个国家是不是有军队，对不对？但是在那军队来对，是不是有精英、有特工，还是海军陆战队？
5: 有
6: 吗？哈，益生菌就像这些军队，后生元就是什么训练过的军队。所以它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有没有？其实上很多人吃益生菌也有在讲说啊，益生菌可以减重啊，可以干嘛，可以让你的肠道有没有哈排便顺顺啊什么的都有嘛，很多说法都有，对不对？
5: 对。
6: 但是不好意思，因为后生元是益生菌发酵后的精华产物。
5: 所以你刚刚在讲说，我们益生菌是怕热怕酸嘛，对不
6: 对？
5: 那后生元不怕吗？
6: 不怕，益生菌是活菌。所以其实活菌也有很多的点点点的风险。 但是后生元是完全不会的，因为它是益生菌发酵后的精华产物啊。等于讲讲一下益生菌这顶军队，我改训练后之后有没有？
5: 嗯，
6: 变成什么特工嘛？
5: 嗯，
6: 它现在特工直接到我们肠道里面去了，有没有？它不怕酸
5: 哦，
6: 它也不怕热。
5: 它的效率是什么？
6: 其实它的最大效率就是可以怎么样？什么？我们刚刚在讲这个是 GLP-1 的时候，有没有？好、
5: 嗯，
6: 类、
5: 嗯嗯、
6: 就是等于说类葡萄糖生态，有没有、
5: 嗯嗯？
6: 其实为什么我刚说有？因为我们身体有一个地方叫做 L 细胞，
5: 嗯，
6: 哎 ，L 细胞的在分泌这个物件，
5: 哦，
6: 它在分泌的，但是要分泌有没有？也要有官僚啊，对不对？后生源就是官僚，等于讲 L 细胞就是工厂。
5: 嗯，
6: 啊，工厂要制造物件，
5: 哎，有原物料，
6: 啊，要有原物料吧？
5: 嗯嗯嗯嗯，
6: 好，啊，后生源的是原物料，
5: 哎，而且是好的原物料哈。
6: 对，而且后生源它本身来讲有没有？
5: 嗯，
6: 我想跟听众朋友讲，因为其实咱身体里面，因为它可以调整我们身体的一些微生态。我讲过，因为益生菌哈，它本身是活菌嘛，所以你加了料，在你的身体里面有没有？要经过一番苦战之后，它才可以存活，对不对？
5: 嗯。
6: 那请问一下，你吃进去到底存活多少？
5: 不知道
6: 嘛、嗯，对不对？
5: 嗯。
6: 但是咱
5: 就好像一直补就对了哈。
6: 对，你就在一直补，但是后生元它就不用啊，
5: 嗯、
6: 吃进去300亿，它就直接300亿在里面啦、
5: 啊。哦。
6: 那你聊起300亿的后生元呢？
5: 哦。
6: 而且不打紧，它可以把我们体内的这些微生态重整嘛，哈、
5: 嗯嗯嗯，
6: 啊，然后再来就是说，它可以怎么样？这样不怕被胃酸破坏，你这样它可以直接把你那些堆在肠道里面啊，推来来堆下来脏东西呀、啊、油腻腻呀、啊、这些什么，通通啊，那这样，哎，你搞出去，你搞出去 ，get out， 吃不到你刚才。
5: 哦，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研究也很进步哈、
6: 啊，对呀、啊，
5: 后生元，
6: 后生元，后生元嘛
5: ，OK， 好、嗯，
6: 而且后生元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就是其实因为我刚刚是不是讲说，也让各家的胎哥啦，各家的油腻腻的东东清掉，对不对？
5: 嗯、
6: 那你肠道里的微生态重新启动的状况下的时候，然后你又给 L 细胞回原物料嘛，好，你讲的原物料嘛，
5: 嗯。
6: 安尼的时阵，你食饱你就会知，无有足侪人像啥啦，都明明才食饱呢，那个肚子饿，偶尔就会嘴馋呐、啊
5: 嗯，
6: 或者下午茶啦，
5: 这边补一下，那边吃一下，
6: 对，好，所以呢，他的体质在转换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他就可以从什么很容易囤积的体质变成什么，你知道吗？自动燃烧的体质。
5: 哦，就整个把它转换过来了哈。
6: 是，我咱本来就有啊，无你看咱少年的时候，啊那吃嘛袂多好，有没有？啊那到这年纪，啊就是因为那整个什么代谢引擎
5: 慢了嘛，
6: 嘿，弄啊那啥生身体啊嘛，
5: 是，
6: 无原料啊嘛，
5: 代数哈，对不对？
6: 对呀、啊，
5: 哎、
6: 嗯、呀、啊
5: 欸，有没有什么好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
6: 哦，我今天讲一个，这个蛮经典的哈、哦，
5: 嗯，
6: 他60岁，
5: 嗯，
6: 一直代谢拢就慢。我去跟你讲，
5: 男生女生，
6: 女生
5: 哦吼，
6: 你像看那一张，也便便哦，细缸在一盖呢，
5: 哎，
6: 很久了。他说哦、嗯、哦，这个对他来讲是超级伤脑筋的。我们跟你讲后生元就是固位哈，啊，我今天为什么会特别提他哈、哦
5: 嗯？
6: 最主要是因为他开始补充后生元之后有没有？他是搭配正常饮食哈、哦，啊，伊是一个保险从业人员，你敢知？大家嘛备好
5: 套装。
6: 嘿，都要穿那个套装的哈、哦嗯，然后结果你知道吗？他差不多吃了一个礼拜至10天之后，有没有？
5: 嗯、
6: 他说哈、哦，他这一辈子哈、哦、都没有这样的感受。他说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
5: 嗯，
6: 给你猜什么字？
5: 顺吗？还是爽？
6: 爽，真的，他说超级爽，他没有这么爽过，嗯、也没有这么顺过哈、哦
5: 嗯。
6: 然后呢，而且他就是持续吃，这样搭配正常饮食，对不对？
5: 嗯，还正常饮食哦。
6: 对，其实我跟你讲，我们一定要搭配正常饮食，我们身体需要太多的营养素了。
5: OK OK。
6: 如果你忘了吃这个，没有吃那个，没有吃那个，事实上是反效、
5: 嗯、
6: 反效果的。
5: 因为哈，
6: 嘿，后生元伊不是药啊，不是减肥药，不是哦哈，伊只是一个咱身体需要的一个什么，你知道吗？元素而已哈、嗯。所以呢，结果这个姐姐啊，我跟你讲，经过差不多3个月、4个月之后，有没有？伊原底套装伊在是安那样，足细领的哇哈，啊愈穿愈大领，你敢知？他说哈。原来我可以小一码可以穿呢、欸。
5: 哦、oh. ，
6: 他说我现在可以小一码了。好，那时候3、4个月，可是这个姐姐，我跟你讲，她说让她人生感受到最舒服的一件事情，她不会再像溜溜球这样。 哦，嘿，以前拢想那啥，去哩撸来，去哩撸来，对不对？哈，就一直重复在做，然后有吃就排，没吃就没排。
5: 哦，
6: 好，但是他现在什么啥，一直维持，然后他的这个什么，你知道吗？那个从 XL 有没有哈？现在已经回到什么，你知道吗 ？M 号了。
5: 哇，开心。
6: 六十呢？
5: 嗯，六十岁呢？哈、嗯。
6: 对啊，但是边讲我讲听，我讲我歹听，咱两个直接讲讲呢，就对。听众本你呐无使用就对，你嘛唔知我咧讲啥。
5: 哦，后生缘，
6: 那个 feel
5: 是一个名词，对不对？
6: 对，那个 feel 在哪里，你也不知道嘛，
5: 不
6: 对不对？
5: 嗯嗯，
6: 对。
5: 所以我们现在要给大家有 feel 啊 ，feel。你在
6: 我
5: 做乖哈、哦，你个唱掉之后听到不？有 feel 不？
6: 有有有。
7: 这是广告。
6: 但是我要讲一件事情。
5: 好来。
6: 说真的，因为上次我在讲说那个就是上几条能条几条不艺术啦，对不
5: 对？
6: 对
5: 对。
6: 啊，但是呢，我也讲这物件，搁是黑科技的物件，伊的成本搁盖关。你要叫我上足济我哈，我搁安那啥，心有余而力不足啦。我面对恁的听众，恁听众有够济，你敢知？大家电话拢，大家电话拢有够济。好啊，所以呢，所以这次哦，容我有没有哈？我跟你讲哈，就是。约一个礼拜份对不对？哈，他体验组对不对？二九九。
5: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二九九？
6: 对啊，我他都有供啊。
5: 我的听众呢？我的听众连二九九还要收哦。
6: 我怎么点？我唔知咩讲啥。
5: 你都讲爱赏啦，二九九嘞，嗯。
6: 哎、
5: 欸欸，我们长长久久哈。
6: 我们所以才要二九九啊。
5: 没有，我们的感情长长久久，我们对听众的这个体贴长长久久。哎、欸，一周来送一下啦，送一下我们的听众，给他感受一下嘛，对不？
6: 都你讲的，我拢无讲。
5: 哎、欸，我底下我只是专门在恭维啊，我不恭维，我做主持。对不？
6: 啊，无我阿你讲安尼好无？
5: 安怎？
6: 因为咱含只分数刚好。
5: 分数
6: 就人数啦、
5: 哦。好，我只要成本较悬吼，你卖个讲啊，分数几分？
6: 你等我来讲，我们限一下分数吼，啊，把人拢二十点
5: 点
6: 吼，啊，你二个安尼好无？
5: 三十啦，三十啦，你二个就因为还有还有迄个五位啦。
6: 二个是我爱你呢。
5: 嗯，什么？我管你，你爱我，我不爱你。来来，三十三十。嗯，三十份好不好？
6: 啊，好啦好啦，你都这么说了，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5: 凹一下嘛，凹一下嘛。
6: 啊，三十一份就要钱哦。
5: 好好，我知道，三十一份
6: 就
5: 二九九。后来后来，好，给你给你给你。
6: 来，我们的电话是0800-356-789，空八空空三五六七八九。啊，等我卡来就顺啊，你看。
5: 哦，然后哦，哈，对对，0800-356-789，前三十名哈、哦、是免费的体验一周哦，哈、哦。
6: 对，没有二九九，没有。
5: 哎，对对对，
6: 不用的。
5: 是是是，哈、哦，那赶快打电话哈、哦，我们的这个后生员，如果你第一次听，哎，启功，你们在讲哦，只要在我上面感受哈，迄、哦那个 feel 的到位哈，就赶快拨这支0800-356-789。
6: 这个东西其实说真的，我自己都吃很久了。
5: 嗯，
6: 是你真的要感谢你啦，听众朋友，你那个感谢东西，伊甲我讲吼，你来分享这里好的物件，你不来分享，
5: 当然啦、
6: 啊，对不对？对啊、刚
5: 刚在讲说，我们的肠胃道就是一个大脑。哎，我完全同意嘞。我一讲你，我当下掉掉的时候，你就拍困了呢。
6: 啊，不好困呀，过来啊，走向啊那一张，你精神不济，对不对？
5: 嗯。
6: 啊，精神不济就影响到你的情绪，回过来就影响到你的工作，
5: 当然
6: 又回到你的身体。
5: 还有囤积这件事情，要把它处理一下哈。
6: 真的。
5: 好，后生员的电话哈，赶快啊，前三十名哈是免费索取一周的份，不是份啊，是分量。来来来，点微信
6: 0800-356-789，空八空空三五六七八九。
5: 好，金卡点位哈，谢谢 Amy，
6: 谢谢。

0: 黄诗婷飘浪记录听说了的，诶，又到了我们休息时间了哈，诶，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啊，里面眯一下也可以啊，起来动一动哦，没起来变瘦这里买塞哦，嗯，应该是有跟你呼唤哈，都是跟你关心，都要想要讲关照，诶，要不要照什么一定要不讲照顾啊，关心一下关心一下哈，好，等一下这时候呢我们就来泡个茶哈，让你存啊得来呀来呀来经过啊哈，很多的朋友都收到了对不对哈，诶，我们这个这哇出货的量真是蛮大的哈，今天啊感谢大家这个支持哈，但是我们真的很认真哦，帮你把关咯，三拉克恩金给哈，几尼个几盖存啊得哟哈，和平坊五代的制茶，哎，这个茶厂很厉害，而且是频频得奖的哈，所以你拎到的是酱以后会得，阿家每几斤上几斤才1980，你想想看，好茶不一定要贵，对不对？但是哎，真的要把关了哈。好啦，好的电话是0800551900，要订朋友金卡哦，0800551900，来，休息，等着广告回来来听四点的整点新闻。
1: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2: 热天到啊，你要带我去倒位佚佗？
3: 行，带你来宜兰大溪，唔然风景水。今麦大溪还佫有一间上界出名的火山爆发鸡，皮酥肉多汁，好食到会得志哦。
2: 哇，听到我的嘴都擦擦滴，行，今麦咱就来去食火山爆发鸡。
3: 香公公的火山爆发鸡，就伫咧大溪交流道倒完，来大溪佚佗食好了，这批绝对袂当漏交哦。火山爆发鸡，大溪路7段39号，0398881100398119。
4: 您有穿裤子拉不上来的焦虑感吗？应酬外食多，没有时间运动。
5: 哎，不知不觉背了一个游泳圈，好像我的代谢睡着了啦。
4: 来，别怕，来一包胃肠胜后生元，不像益生菌要等定植，后生元可直达底层，不怕胃酸，100%稳定发挥作用，让身体重启燃脂代谢的开关。
5: 哇，我终于可以告别囤积，穿回5年前的 S 码牛仔裤，耶！
4: 是的，与其羡慕同事吃不胖，不如让自己可以自带燃脂滤镜。
6: 快来打电话，我要黑科技的后生元。
7: 0800356789，
4: 0800356789，
6: 今日起看见不一样的自己。0800356789，
8: 胃肠神都是为你。
9: 嘿呀，火力卡翁，
10: 卡旺26年式全新升级自动齐臂头灯，同级唯一4轮传动，弯中进靠。本月购车全车系送隔热纸。Kia 卡旺，最近撸档撸高台。

0: 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首先关心天气，双北市区大雷雨报袭，水利署针对台北市中正区、万华区以及新北市新店区发布二级淹水警戒，代表着容易淹水的村里可能在三小时内开始积淹水。另外也针对新北市发布山区暴雨之溪水暴涨警示，要留意溪水暴涨并尽速远离溪流，警示将持续到下午4:25。说到下大雨，针对桃园市管乐嘉年华，让东京角城管乐团在雨中演出到全身淋湿毫无雨备等事件，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痛批张善政市府失格，认为这是桃园人的心痛，台湾的失礼。虽然天气无法控制，但风险管理与预备方案可以事先规划与准备，毕竟人家远渡重洋而来，却要在大雨中演出，除了指挥全身湿透，乐手最宝贝的乐器也可能受损，甚至连昂贵的曲目原谱事后都只能摊在饭店地上晾干。来台湾多年的八旗文化总编辑复查李延赫已经入籍台湾，取得我国身份证。不过2023年3月，他返回上海办理注销中国户籍时，遭到中国国安单位秘密拘捕关押，被捕原因涉及八旗文化出版的许多违背中共史观以及与意识形态相左的书籍。他被指控犯下煽动分裂国家罪，遭到中国判处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据了解，复查已经在今年5月出狱，但因为仍有附加刑期1年，被中国当局限制出境，无法离开中国回到台湾。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川习会结束后，根据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委托最新民调显示，认为美中关系比较好的比例上升到 20.2%， 认为比较不好的则下降到 7.7%。此外，有 50.7% 的民众认为川习会后中国对台军事压力不会改变，甚至有 28.4% 认为压力还会增加。台湾运动好手将到日本名古屋参加亚运，为了让我国运动选手在场上有最佳表现，农业部今天表示将全力提供台湾农渔产品到国家训练中心亚运中继站给选手，也将会把这个合作机制常态化，透过跨部会资源整合，展现台湾运动实力，也提升国产农产品能见度。南韩总统李在明今天发表就职1周年记者会，没想到又语出惊人，直言台湾比朝鲜半岛更不稳定，引发讨论。据了解，李在明对台湾一直不算友善，他甚至还说过外星人入侵在考虑是否介入台海冲突。以上是这节综合新闻。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牛罗时丰，好音乐一定要跟你分享，欢迎收听Bingo主持的《波导大歌厅》。

0: 你搁爱找到迄落火山蒜，
1: 嗯，
0: 哦，即生咧迄落火山旁边的迄落土，
1: 嗯，
0: 上应用诶，
1: 嗯，
0: 啊，搁爱生沙泥，啊，搁要水。
1: 嗯，
0: 下雪的所在，这个哪里？
1: 热水，
0: 热水，嘿，啊，下雪啊，过来一发，发出来五公斤来，你再两公去采收，采收之前你有疼空的啦，有受伤的啦，啊是有烂去的，迄拢袂当用，
1: 嘿，当然咯，袂
0: 当用，所以也当用的物件，一年一产，
1: 嗯，
0: 无工作济，
2: 是，
0: 哦，啊，所以咱若要讲修行，要参日本国签这个药，咱今年是签有签着，明年唔知，
1: 嗯，
0: 哦，啊，明年。有起价无起价，咱唔知。咱即马一罐六十粒，伫个咱的中医诊所，咱的迄落所谓迄落药局是卖3900。
1: 嗯，
2: 是。
0: 啊，今日算3300，就一罐上300。
1: 咱家无同款的啦。咱家无同款。
0: 真正无同款。
1: 所以讲吼，卖给我收到等于，咱电话紧甲卡，0800005431。0800-5433-21，电话金卡，服务机会服务得力，让咱的朋友来到这健康，这大人囡啊，拢会使食哦，大汉大人囡啊，拢会使食哦，吼。哎，你好，啊，哎，牙蒜呐，吼，好啦，牙蒜，啊，几组？
3: 两大组。
1: 诶，今天来拢两大组呢，诶，恁可能即个伤久无讲啊呢吼，系吼，等真久啊吼，我讲正经呀，正经爱食，无食吼，罔食啦，这唔是咧食药啊，罔食顾身体，正经袂歹啦，吼，好啦好，吼，安尼会使，你这有主治啊，吼 ，OK 哦诶，好，拜拜，安尼都。可以啊，吼！后来小听咱的节目，啊，都需要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
2: 0800-5433-21，
1: 0800-5433-21。所以电话这个卡，电话这个卡，我们有机会服务到你啦。哎，你好。
3: 哦，我给你买蒜芽。
1: 哟，
3: 真
1: 的
3: 哦，
1: 那
3: 日本进口
1: 的。哟，哦，真的。哎，你安尼。有认真听哦，新的对。
3: 哦，我挂认真，问下拢蛮好
1: 诶。哟，你唔知诶，咱真侪朋友拢讲，真侪食咱个物件拢足放心诶呢，用了拢足放心诶呢啊。嗯，我即摆在算呀，即嘛是上新诶啦。拢买，人拢有干咩卖什么乌蒜头，无做什么蒜头精，咱这无同啊，不一样。嗯，不一样吼。
3: 对啊，对啊，对啊。
1: 好。
3: 提两组
1: 吼，好来来来，提两组，啊，咱这是老朋友啊吼，安尼这有电话就好啊啦，安足好处理，哦，
3: 好，
1: 谢谢哦，谢谢哦。这拢来拢老朋友吼，所以这电脑就是
0: 安尼，
1: 电脑吼就是安尼方便，
0: 对啊，
1: 电脑卡电话来吼，啊，拢录音嘛，
0: 拢有资料，
1: 嘿，电脑哦，卡电话来就知影你住在倒位啊。
0: 对对对，啊，即马拢个，即马科技拢一直在进步。
1: 哎呀，
0: 啊，咱即马咧顾咱的身体。
1: 咱这牙蒜是2000年前都有啊咧。
0: 哎，牙蒜精，嘿，你不是无熟悉物件，不是化学做的物件。
1: 哎，真厉害。
0: 咱即马有做些什么胶原蛋白、Q10 那种，唔是咱以前，啊是咱每工会当看到天然的物件。啊，这确定是天然的物件，只是咱用的是高。高炸静静用的是迄落原生种的蒜头，一个做独子蒜，阿妈叫火山蒜是红皮，吼，伊这红皮植化素上强，啊，咱用植化素来滴给根去萃取，阿咩给起拢是钛合金，吼，拢是钛金属，啊，抽真空给温萃取，因为蒜头你也伤怪温，50度以上你都无迄个迄落。甲迄个瓦性都拢无去啊！啊，抽筋萃取了后，出伊个虾米蒜油？蒜油一定是袂歹啊，对不？咱过去搭做第二届的浓缩，吼，把伊个杂质，吼，把伊个大分子的去掉，变成一粒是蒜头芽蒜的原晶。迄原晶听好是虾米？人一般高浓缩个100倍啊！好，所以你伫个外口你也讲哦，一般蒜头精嘛是袂歹啊，我嘛常常不听。听人咧讲啊，但是一般蒜头精，你爱食可能爱食十粒，才有咱一粒的效果。你要等10天，还是要1天？对不？等10点
1: 都没要食，效果较紧的呀。
0: 你食一粒，你会感觉讲放尿较大包，较无泡香啦。腰子先帮你通啊，血路先帮你通啊啦。啊，放尿较大包较黄，是因为血路内底血。

0: 糖分油够，迄个先帮你通啊啦。
1: 嗯。
0: 啊，过来，伊白血球甲咱的淋巴系统会达你强化。
1: 嗯。
0: 所以你也感觉讲，你一般较搞干掉的，一早起拢较像较像的，有无？迄种较搞过敏的。
1: 过敏的。
0: 嘿，第二天起你会感觉讲，较袂较像啦。
1: 嗯嗯。
0: 哦，较袂啊搞过敏，搞拍卡像。
1: 嗯。
0: 哦，你食三羹一。
1: 哦，迄拢系包水饺的遐。
0: 食三羹啊，我来讲吼，你的癌症的抗体产生癌症哦，我来讲哦，这歹物啊抗体哦，你即马有肉瘤的，子宫肌瘤的，还是讲你肠啊一定有啥物，有迄落息肉的，吼，你肠啊捌去切过的，你会幽门杆菌这啊，你都是癌症候选人呢，哦，你食三羹之内啊，身体唔管你几岁哦，身体产生癌症抗体，全世界无人安尼讲吧，你这三羹之内，特别产生。
1: 虽然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拢有癌症，
0: 对，
1: 拢有癌细胞，
0: 是
1: 变化甲无变化，
0: 伊会适当，伊会顺好，会特别。内底歹物件、歹细胞，伊拢咱内底物件嘛。歹细胞，伊会去带你驾驶。你无阿多驾驶，伊就带你抬掉。你有阿多驾驶。
1: 啊，可你安尼人啊，也未感冒，你拢一直咧感冒诶。
0: 对，
1: 拢对流行诶。
0: 病毒啊，人个对流行，你来对流行。
1: 对流行诶。
0: 哦，啊，有诶是碰工业来，有诶人爱逆头门。
1: 哦，
0: 逆头门你
1: 一盖，一点爱逆啊。
0: 化验一盖。
1: 系啊。
0: 来，食这。
1: 无逆未使
0: 呀。无逆未使。
1: 稍等咧，稍等咧，吼。
0: 嘿，有的人是你无阿多嘛，你会接受着足侪化学物件，有的是胖西场的，有的是化学工厂的，有的讲在做头毛，你前面拢会闻到化学物件，你听讲你有迄落神经毒，神经毒然后你就变什么失
1: 调，变那
0: 感觉。
1: 我有朋友在做的美发，
0: 对，
1: 伊该要做，伊讲哦，我怎么歪做啊？是安那歪做，因为伊就是个得肺腺癌。
0: 对，
1: 我讲哎，跟你做头毛关的，伊讲当然冇关的，那不关的。伊讲你头毛啊，你这啊，电头毛啊，
0: 伊在你内底气散气毒，在你拖出来，这是医生也做袂到的代志。但是伊这计算精，好处我无阿多来讲吼，你也惊气散，赶紧出恁厝的，
1: 咩家己家啦，
0: 遗传的，
1: 家己家上有感觉。
0: 对，伊在你内底血路的啦，散。哦，气散啦，还是讲咱的子宫什么什么肺肌腺瘤，
1: 嘿，
0: 伊内底够啦，内底毒素啦，还是神经毒个无，白蛇黑啊，神经毒，把你拖出来，这是一般咱医生的医术做袂到，咱讲咱有鼻看医生，啊，你也真正有咧治疗，你食这，啊，你的治疗搁较紧，恢复搁较紧，啊，有人是脚手较够酸，迄就是脱掉的，迄脱掉的看一点袂代志，你都看唔免惊血路的问题，血路酸。肺都炎，规身躯的炎，啊，过来产生癌症抗体，这是跟他接管。
1: 好，电话进卡空八空空空
2: 五四三二一
1: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3: 好，
1: 哎，六，哎，来，嘿，龅牙、蒜牙、
0: 牙蒜精。
1: 算牙五工的博爷，安尼都甲处理起来，安尼啦，哎呀，
3: 哦，
1: 哎，你有哪要提两组？哦，来拢要提两组呢吼，啊，来，好，这种老朋友呢吼，你较早用阮的产品用了拢有欢喜无？
3: 我拢真好啊，
1: 拢真好吼，好，好，安尼会使，这种有组织安尼就可以啊吼，好，谢谢哦，谢谢。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0: 啊，反正吼，这数量少。我搁讲一个伊的迄落附加价值，因为阮阿妈在食，阮阿本身伊咧破散，都是一直发炎，不去查过
1: 地方。哦，对。
0: 阿姨不去抽血，讲伊是癌症的候选人，就 PSI 有一个迄落值啊，有一介伤怪。啊，我得。阮公司有这拄啊教会，迄阵我就先互伊食，吼，伊食三工是，伊这配合治疗啦，吼，搁去抽血，诶，癌指数无，
1: 一定会，
0: 无，
1: 食一定会降低。
0: 兼有一个，因为拢痛啊嘛，吼，兼有一个呢，男性功能，吼，听讲迄门要开吼，要放吼，损失，吼，要唔未未。 咧放放无无，唔放紧紧，以前伊咧放够有肥，你知无吼？因为伊爱发炎嘛，啊伊即嘛袂安尼，也讲吼开门唔要用手咧，伊特地男性功能，特地一支会当特地开门，对袂着马桶，拢爱直喷，我都伊我都往下。
1: 刚刚头拄我讲诶，感觉呢放袂准啊，
0: 袂伊袂垂头丧气，伊收得啦，开门唔要用手。对袂
1: 着马桶，拢是喷的。伊是种这牙酸这吼，最近姐姐伊对查甫人的嘛有帮助。
0: 四季汤啊嘛，通了嘛，第五季嘛，通起来，嘛拢通起来啊。那对男性来讲嘛，是一个足大的帮助。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讲吼，伊的好处讲袂了。啊，唔过爱芽酸精哦，你唔是干那大蒜精、芽酸精，啊嘛唔是乌酸哦，乌酸是佫可以发加过的，发加过话是变臭酸，你唔知哦。你也特地，我母也捌用过嘛。你讲内底拢变乌的，佫有兼有甚物有生果的。
2: 哎，不是这好用的，
0: 马路催促哦，哎，无同款，
1: 哎，就是安尼，话就是安尼，
0: 哎，啊，咱这是青的去来做催促，哦，啊，那是有用级的蒜头，一个是火山蒜、独子蒜，哦，伊说名就是安尼，你会当去找有点找来看，哦，你这是有钱买袂到的，哎，伊是红色的，红色的皮，唔是黑色的皮，嘛唔是白色的皮，是红色的皮。
1: 后来，0800005433。
4: 三二一，
1: 嗨，你好。
5: 哎，亚弟呀。
1: 喂。
5: 你即摆出新嘞，对无？
1: 嘿呦嘿呦。
5: 好用哦。
1: 好，对对对。大组天龙座啊。大组天龙座，哎，你看来拢大组天龙座啊，然后，所以对人拢有信心啦，吼。嗯。嘿。
5: 是啊是啊是啊。
1: 哎，你看我拢安尼，一定爱找好的物件呢，互你安尼啦。
0: 0800005433
1: 所以需要我们的服务，咱后边免客气哦，等我继续理。

0: 来，你嘛两周啦吼，好 ，OK， 拜拜，拜拜，好，安尼好，安尼好，哦，挂嘛煞哦。耶、yeah, 你要看那白要真舒适呢。
1: 对啊，哎，那热天就是做最长病毒。
0: 嗯，
1: 哦，结冰的时阵嘛，
0: 罗诺病毒。
1: 罗诺病毒，因为咱热天较爱结冰、较结凉的物件，迄种较无迄落经过煮。
0: 迄位小块食的吼，都闹晒啊。
1: 闹晒啊，有诶长病毒，啊有诶就是感冒，即摆感冒也变真多侪啊！
0: 哦，迄病菌拢变来变去。
1: 所以你也无去煮迄感冒的乌龙虾来讲吼，你平常时你都爱得
0: 煮。像我都拢无煮啊。
1: 无你煮，你嘛是无啊多，
2: 你按
1: 每年煮一届，
0: 我感觉我唔免煮，我拢有咧顾。
1: 你也有顾，你啊常常，你也常常讲，感觉讲会常常烧起来。
0: 嗯。
1: 哦，你也特地要感冒，之前拢会知嘛。
0: 系。
1: 哦，还是讲你也长啊多较歹，较常常会老。
0: 嘿，
1: 阿伟也讲囡仔较搞，啥物诺罗病毒起来就开始发烧出嘴干诶。
0: 哦，
1: 阿人啊，迄个好好啊，感冒，阿公阿妈嘛会去感冒，阿囡仔嘛会去感冒。
0: 传染吗？
1: 伊是这吼，是只顾规家，嘿，你自从定位顾规家的健康，嘿，因为你感一届月老段，我以前有讲嘛，王永庆拢也做毛巾操，
0: 嗯，
1: 哦，阿拢顾阿作用诶，就是感冒一届，去病伊就无搁转来。
0: 哎呀，所以人个囡仔，人个都讲啊，
1: 嘿，
0: 嗨，你好。Hello，
3: 我这我这无方这哦。
0: 嘿、hey,
3: 啊，我唔甲你。
0: 稍等，稍等，好来，好，好，因讲安尼吼，好来，0800054321啊，所以今嘛感冒足济。
1: 感冒啦，
0: 啊，佮今嘛病毒，
1: 诺罗病毒，
0: 伊今嘛参像迄个什么，
1: 为大肠杆菌有无？你唔敢食青叶，但是为个食西瓜食只啊，啊，都开始。唔对啊！开始发烧，开始老，迄就是大肠杆菌啊。
0: 即卖什么皮抓迄足济呢？
1: 皮抓迄都是神经毒啊！迄对内底咱少年捌食过迄落水珠无？迄都是内底有藏毒，你啊免疫力较歹，伊都会压起来。所以这吼，牙酸菌都是互你袂压起来，袂去发炎，袂发作，袂去得感冒，袂得病毒。所以你啊惊讲有这种的物件，你都爱做用这来做保养啊。做基础，
0: 你啊一天来吃一粒两粒安尼啊，
1: 补
0: 掉啊，
1: 对不？哎，囡仔大人拢会当吃，系
0: 啊系啊。
1: 啊，你啊吃蒜头，你惊迄味，你用这就无迄味。
0: 哎，吃落就袂啊。
1: 嘿，你用吃啊，你嘴就无迄种味。
0: 嘿，
1: 啊，但是伊也是黄金，伊说所有效果百倍浓缩伫内底。
0: 嗯，
1: 哦，伊黄金就是讲你吃一粒，
0: 嗯，
1: 会当在你过三工。
0: 系啊，
1: 哦，啊，一粒唔是干你吃，恁孙啊买当吃。系
0: 啊，嘿，
1: 你都袂感冒，袂破病，人都袂受伤。
0: 个袂当嘛团来团去啦，
1: 嘿，袂个团来团去。
0: 嗨，你好，
4: 哎，你好，
0: 嘿，
4: 我牙酸哦，
0: 嗨，
4: 两组啦，
0: 哈，安尼哦，你们大家来拢提两组呢，吼，真正拢无惊我呢，
4: 对
0: 哦，安尼哦，好，来，你这个拢有组织啊，安尼对啥哩啊，嘿，哦，好，谢谢哦，谢谢，好，拜拜，拜拜，
4: 拜拜。
0: 哦，你也看嘛，这我咧讲啊，咱算吼，咱一组大组的吼，六罐，对不？
1: 哎呀，
0: 厝内面的人大家拢要食，所以因提两组是巧的。
1: 咱一罐是六十粒，唔是三十粒，是六十粒，所以你也讲一组，一个人来讲，你一讲一粒，会当食一年，食一年的时间。那不过你也即。你啊，这个时间吼，最后时间吼，咱咧收的时阵吼，那袂当超接哦。哦，因为大组我限量是30组尔，因为咱一罐伫个咱的迄个中药还是药房是卖3000到800，门诊中心的医生即马有开这叫你做保养嘛，是拢一罐3000到800，3000到800，咱若讲今日两小组，我搁加上一组两罐，起价都要2300-880块，拢是无减价，
0: 算个这厉这真呢，
1: 啊你算6000人嘛，
0: 所
1: 以咱讲买钱买物件的咱赚钱的机会。会无多，咱今日一通电话赚17200八，但是你赚到你的无限的健康，这是无价之宝。
0: 那
1: 不是干你吃，你是规家靠拢会当吃。囡仔较熬感冒的，你要安怎学习？你都无多学习啊！你细汉啊熬感冒，大汉牺牲咱底，对不？你都霸气就来啊！
0: 对。
1: 啊，你啊讲你即马细汉过无好，家来做无好，你本食都较熬牺牲咱底，较熬去人啊感冒，还是讲你啊较熬发烧，有无这种诶？ 你讲感情袂找你，我就直接唔是，对不吼？所以咱啊破病是袂当一届两届，你袂当讲忽视讲家己身躯去受伤的机会，袂当互家己身躯受伤，袂当互咱囡仔、咱厝内咱上介意的孙啊，身体去受伤，一届都袂使的。伊这都是健康直达车，保证互你食落一粒，袂互你感冒，就是袂互你感冒，
0: 囡仔
1: 病毒。
0: 哦、大人、老的拢会使食。
1: 对，啊，过来就是你血路未通，伊拍通血路，控病毒，佮达你虾米，达你四肢拢会当通，第五肢嘛，小在你通。
0: 哦，那是查甫，
1: 查甫啊，买血当食哦，嘿，啊，过来佮有你内底较有发炎的，喙齿较有浮的，
0: 哎，浮起喙齿花啦，啊，无
1: 就较有涩。哦，刚刚火气多，就是来对辛苦炎呐。哦，辛苦炎来讲，还是讲你有食药啊，有药毒啊，想要排出来。
0: 伊
1: 这嘛是职业的代志，
0: 对对对，
1: 嘛是职业的代志。好处讲未讲未煞，但是咱节目的时间过，就不值得介绍。
0: 好处讲未尽啦。
1: 一罐六十粒就是不二价，不离价。一新冠开业就是一罐3900。
0: 电话金卡0800-5431-0800-5431。嗨，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我边牙刷给他提两座啊，吼。
0: 牙刷哪提两座啊呢？恁大家人拢提两座啊呢？哦，真正厉害，真正厉害，吼、哦。好来来，我你讲啊，你这种老朋友，这种较早拢有用过咱的产品啊，所以拢无恁失望嘛，对不？啊，所以今麦介绍恁都拢加加下毒落去啊，吼、哦。
2: 有信用就好用啊，嘿。
0: 有信用就好用啊，好啦。好啦，谢谢啦齁。啊，你这让我主持人就算啦齁。好，谢谢哦。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2: 好，拜拜。
5: 喂。
0: 嗨，你好，你好，你好。嗨，嗨。哎，你也要那个牙蒜齁。你也要牙蒜，对不对？
5: 牙蒜，对对。
0: 好啦，你还要牙蒜哦。好，那你这个你都有电话了啦啊？你要几组？
5: 有啦，我有买，我有买过啊。
0: 有买过哈、哦，有啦有啦。你这个电脑资料就有跑出来了啦。哦，哦好 好, 好，那这样你看要几组？两组吧，还是
5: 两组就好了？
0: 两组哈、哦，好 OK， 这样就可以了哈、哦。好，谢谢哦，谢谢哦，好，拜拜。

0: locked up in a castle of love.
1: 我啦，搁倒听
2: 是袂用紧，但是我会控制我的数量啦。吼、哦，啊，感谢因为千女士头先敲电话来嘛，伊也是要大租的吼。伊讲伊本身伊咧房较无顺时，
1: 吼、
2: 哦，啊，老实讲，你若房较无顺时的，你的毒素都是你的
1: 肠啊毒。诶，人哦，热天较会尿道炎的这啊，
2: 嘿，尿道炎、膀胱炎这种的有无、哦？
1: 所以它这个包含很广。
2: 肠啊炎，你常常消化无好，放未顺的有无、
1: 嗯？
2: 因为伊内底困的来台，
1: 嗯，
2: 啊，你再袂有啥物？你都等下等下毒等下火呀！啊，你也讲啊，膀胱炎的你要放未顺呢，你也惊讲炎在遐，伊会带你，你会放较顺。安怎讲？因为伊会带你炎在排出来，排出来你会感觉讲头前你会感觉泡较侪，泡较侪代表讲伊在带你排你的排下你的毒素，
1: 哎，
2: 膀胱的毒素。啊，你啊毒素排出来，你就较无迄个炎底下，你就开当春灸，
1: 开
2: 当春灸，你就唔免惊讲膀胱袂当开刀呢。膀胱是无药啊医院呢，吼啊，所以你就较袂有膀胱炎，膀胱佫起到虾米有积炎嘛？
1: 系啊，
2: 伊这种的物件就是讲吼，牵连讲规身躯的炎，规身躯的病毒，对外口来有病毒有菌嘛？吼啊，有的人是胸腔卡一直袂好，迄腔疼一直袂好，你有糖尿病啊？有疼腔个袂好个啦，你就是炎就是袂好。伊再甲你养白掉，你有糖尿病咧配这只，你都袂虾米疼腔袂好，袂讲惊脚尾手尾定咧麻，因为伊来通血啊，伊在你通血排毒啊，所以这简单讲就是讲，咱内底所有的炎、所有的毒、所有的你的迄、那个病菌啊，排内底神经毒就是咱的迄个病蛇嘛，
1: 紧个排出来就对了啦，
2: 排出来，叫你来排出来，搁在你内底，咱内底迄个空，迄、那个液。咱的迄个免疫大军，带你做抗体，抗体是抗啥？抗病毒，
1: 带你固掉的啦，
2: 固掉的，带你让你袂讲有癌症，
1: 抗
2: 癌
1: 症，
2: 癌症抗体，
3: 牙酸提两组，
1: 牙酸提两组，来来来，这里两组，这里两组吼，嗨、哦，你好 ，Hello。
4: 我现在油脂
1: 无偌
4: 好，
1: 啊，甲世界用食。哎呦，那
2: 也袂使。我这油脂无好，一定爱食。
1: 哎，
2: 油脂盐、油脂的迄种的，
1: 一定爱食，一定爱食。
2: 哎，伤虚啊，你一定爱用这补。
4: 好
1: 好。
2: 谢谢。
1: 安尼你。
4: 用食呀。
1: 会啦，会啦，系啊。
2: 对，当食，拜托你一定爱食。
1: 好。啊，你安尼要加提偌济？
4: 哦，好。安尼你搞加一
1: 组
4: 来。
1: 加一组，大组的吼。
2: 大组。
1: 好，大组的吼。好，安尼超过。安尼好啊！
2: 以后说，以后唔免互你洗油脂。你听我讲这吼，油脂有盐啦，膀胱的啦，有盐啦，放袂顺时有即马放有血的，阮翁就是迄落射物腺炎啦，
1: 下
2: 面还变射物腺癌啦，就是靠这蒜牙精、蒜牙精哦，就是一般的蒜头精哦，蒜牙精是一般蒜头精的百倍哦，百倍哦，所以当达癌哦、癌指数是加达控制较好，无即马抽血拢正常。啊，都唔免，以前是严重甲插流管的，伊即马控制到无过牙开一届，啊，伊腰肌素嘛拢控制下之后，因为伊对放流牙开始，就对膀胱对腰肌下去啊，所以咱即马足侪人就是啊，有个人是细胞呀，一直扫，一直扫，扫袂好，痰呐，咳袂出来，还有无？伊在带你倒清，倒白。你都较袂迄个
1: 发炎，都火咧烧啊嘛，
2: 烧心火，脑火，肠啊火，这发炎对身体啊，三条火就是一个癌嘛，
1: 对对对，
2: 啊，咱都爱爱互伊三型价迄个问题，咱用这来做保养，你以后都免开刀啊啦，
1: 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Hello，
4: 哎，今麦有新的物件哦，
1: 嘿呀，西贡。亲家大肠的皮西骨，
4: 安尼啦，牙冠吼，两组啦，
1: 好，安尼真正，我咧讲哦，真正听好清楚哦，你刚才头拄咱有朋友敲电话，伊讲哦，要爱去龅牙，
2: 龅牙酸，
1: 我讲 龅牙，啊，龅牙唔得咧，扑嘴个龅牙，哦，牙蒜啦，吼，哦，最新的，哦，来，稍等，稍等，啊，来，不要紧，你再让我煮鸡啊，啊，你好啊，吼 ，OK， 好，谢谢哦，谢谢，谢谢，嗨，你好，
5: 喂，
1: 嗨，你好，
5: 哎，你今天介绍这个，我要来两组，
1: 两组哦，
5: 哎，
1: 哎，你安尼。最近我介绍衫又买衫，你就食衫呢？
5: 啊，你介绍拢袂歹啊！
1: 好、哦，安尼好哩，加载吼。
5: 哎、
1: 哦，啊，无安尼介绍衫又食衫，对无？
5: 好，好
1: 来来来，你稍等稍等吼，安尼都会使啦，因拢有足迹啊吼。好，谢谢哦，谢谢。嗨，你好。
6: 你好
1: 哈。哎，
6: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
6: 那你今日在阿天能做啊？
1: 阿天能做哦，这嘛是同款介绍衫都食衫呢啦吼。好来来，那稍等，因为第三，因第三哦，好谢谢哦，谢谢谢谢。咱这朋友都是安尼啦，
2: 嗯，
1: 咱介绍啥，伊就食啥安尼啦，身体拢顾着，
2: 身体有顾着，嗯嗯，钱无无去，钱也话健康，这是上价值的东西。啊，今日唔是钱无去哦，减袂趁钱，
1: 嗯，
2: 你后会拢稳达滴，
1: 虽然大家也是，甲节目准备结束，
2: 我同大家再报告一下吼，阮这你也看到，你也较低调的，
1: 好，
2: 阮这有叫规五千家，五千家通路拢有咧卖啦，啊，今日今年是上新的到货，往年一定起价。
1: 嗯、
2: 一罐六十粒是三千九啊八，
1: 嗯、
2: 我今日来算三千三，一定是佛心切啊、
1: 嗯！
2: 结果恁两个母仔囝一定爱我加码，
1: 那卖够好，一直讲。电话
7: 金
1: 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8: 哎，你好。
1: 哎，
8: 你好。
1: 嘿。
8: 我等下牙钻。
1: 哟，哎，你讲了有标准呢。
2: 嗯。
1: 哎，恁你听了有认真哦。嗯。真认真，好啦好啦，真认真啦，阿妈那真认真买啦安尼啦吼，系啦系啦，天能大做啦吼，好来来来吼，哎、欸、我你讲啊，这食食你都哦无感觉安尼吼，好来来来，什么什么碗糕？哦牙蒜丢没？你唔知真特别的呢，真特别的呢吼。好来来，安尼安尼会使，你真拢有主计啊，吼！好，谢谢哦，谢谢哦，好，拜拜，拜拜。
9: 你好，
1: 你好，你好，等一下，等一下吼！来来来，今日这电话有够多啊，今嘛这都是安尼啦，大概拢安尼啦。
2: 嘿，所以做就是买一罐送一罐，一罐是六十粒呗。吼、哦，啊，卖三千三，一罐起价三千九啊百，啊，买一罐送一罐，三千三，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四罐，咱阁加一组，都是六罐，六千六，起价两万三千，
1: 卖个算个呀啦，卖个算个呀。伊
2: 这是阮头一届嘛，算讲最后一届来做推荐，因为伊这是百倍浓缩，吼。个算金不是一般的算金，比一般的算金强一百倍。
1: 电话爱要金卡啦，空八空空空，
10: 我数三二一。
11: 嘿，顶刚我就介绍一下吼。
1: 嗯，
11: 哎、欸，伊讲一家吼，差不多你顶摆提来，刚才才十几工俩
1: 吼。嘿，我、哦、来这材料好，有路你也看嘛。
2: 嗯，
1: 甲听甲听安尼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咱的好朋友吼，按照咱的这个牙算哦，
2: 对
1: 哦，哦，真正好处足侪啦，好处足侪
2: 啊。要感冒的啦，吼、哦，你要血路通的啦，
1: 高
2: 血压未有糖尿病的，你配合食，你的香脆未够发，未够收缩。过来，你有点点生裂吧？生丁啊，你有阿兹海默症，卡手会出来，有失智的，嘿有无？内底脑都要排出来，啊，过来你有惊飞蛇的，惊迄个胃幽门杆菌，惊胃癌的，吼、
1: 嗯
2: 哦，你啊厝内底你有家族噶有迄个有人有中风的肺痨病啦，吼、
1: 嗯
2: 哦，第二项啊，你胆固醇啊、糖尿病、糖分啊、油酒怪，啊，过来家族噶有啥物？有 DNA 内底有迄个癌症的，拜托的吼，一定爱食吼。
1: 好，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我是三二一，所以今天感谢咱的执行长，
2: 感谢大家，
1: 哎、谢谢
2: 大家健康，我都欢喜。
1: 好啊，那么感谢咱的后边在收听、啊，电话继续利用，电话继续利用吼，空八空空空，
12: 我是三二一。

0: 热天到啊，你要带我去倒位佚佗？
1: 行，带你来宜兰大溪，唔然风景水，今嘛大溪也佫有一间上界出名的火山爆发鸡，皮酥肉多汁，好食到会得志哦。
0: 哇，听到我的嘴都擦擦地，行，今嘛咱就来去食火山爆发鸡。
2: 香公公的火山爆发鸡，就伫咧大溪交流道倒完，来大溪佚佗食好了，这边绝对袂当闹高哦。火山爆发鸡，大溪路七段39号，0398881139-88-119。
3: 哎呦，阿妈无怪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了啦！
4: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3: 哦，
4: 也当清清了去，煮物件袂记你关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怪家事哦。
3: 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啊。
4: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杰米哥，
6: 哎，
5: 你觉得怎么样穿正好？
6: 这样穿正好啊！
5: 啊，这样穿正好。
6: 哎，我请王一川、阿川跟你说。
7: 大家好，我是阿川啊，这样穿正好，安内阿川啊，刚刚好，嘟嘟好。每个礼拜六下午5点，宝岛联播网，请大家准时收听，这样穿正好。
8: 什么？专车考察只要3000块？
9: 卖怀疑，来嘉南汽车专车考察只要13000块，保证让你满意。
10: 购物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广角120度，4.3寸屏幕，只要1990元。金卡2225-5353，2225-5353。
11: 晴朗的日子却被刺眼阳光与紫外线打断美好旅程。
12: 冰在 ATA Top 隔热膜，最顶级的隔热纸首选，
11: 高效能隔热，视野清晰不眩光，阻挡红外线高达99%，凉感极限。
12: 冰赞 ATA Top 具备多层安全科技膜，防爆安全，让每趟旅程更安心。
11: FSK 冰钻超强防晒膜，让你的驾驶快适性全面升级。
13: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14: 你会觉得房子老，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房子的问题，是窗户该换了。
11: 大和赏气密窗，把风雨、噪音还有空气中的脏东西通通隔在外面，
14: 搭配防霾纱网，让通风也可以更安心。
11: 老屋翻新第一品牌，大和赏气密窗。

0: 欢迎收听《活力向前冲》这部一开始，首先来邀请到以真老师。
1: 欢迎以真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以真老师。
0: 咱有足侪听众朋友吼，拢有一个问题，就是吼，脚床的肌肉伤硬，啊，则造成吼脚头骨痛、小腿痛、大腿痛、腰痛。拄吼，造一个听友啊，伊讲吼，伊就是脊椎滑脱，啊，去开刀。开了无功盖好啦！
1: 哎呦，
0: 啊我吼，家己个人是真有感觉，因为我把你节目当中讲嘛，差不多在四五个月前嘛，啊我嘛是腰椎滑脱，啊腰椎滑脱吼，我就去看医生，医生甲我讲你这爱开刀啦，我讲哇，无可能啦，你我要运动免啊开刀，
1: 嘿呀，
0: 伊讲吼，无你去做复健看卖啊这里，啊我去做复健吼。真正无改善。第二遍我等去看医生的时阵，医生讲，你要当时要开刀，这吼爱开啦，伊这吼无开袂好势。我就想，袂使，我袂使开，我开就免运动啊嘛，对不？
1: 对啊。
0: 因为我阿妈骨有去开过啊，阿妈骨开过无成功，阿妈骨筋嘛是要过疼。
1: 已经有一届经验嘛。
0: 还佫开60万呢。我就甲医生老师讲，医生老师。啊！你拢常常吼，病医拢请你去复健科去教这个复健的动作。啊！你有无法度甲我吼教一下运动？啊！我卖去开刀。以真老师足臭屁，伊甲我讲无问题。结果我就对以真老师吼做这个运动，做个针嘛吼，我过去检查吼，检查累了，医生吼就甲我讲。你免运动，嘛不是啦，你免运动，你免开刀。
1: 直接跟你安尼讲咧。
0: 直接讲，第三届我过去回诊的时候，伊叫我开。第三届去我入面安尼打工的啦。啊，你今晚要来开啊？无。我讲吼，我即马复健了之后，伊讲啊，你去到复健。我讲，啊，我倒去迄度，我唔敢讲甲医生老师啦。因为医生总是爱面子嘛，吼。我讲吼，我就是去外口人迄个复健的诊所去复健啦。你话咧，别拜，继续安尼。啊，个第四届个等的时候，嘛是叫我开啊。伊讲，爱开吗？爱开吗？我唔变，不，我咧复健了别拜。啊，过来个检查一遍，个照电工个照了了，怎啊讲？啊，你真正免开啊。感谢老师啦，吼。啊，因嘟嘟啊，吼，过一个听友啦，就是敲电来吼，就是讲伊个脚头会疼啦，吼，啊，大腿后边会疼啦，脚床安尼真硬啦，啊，腰骨会疼，所以我们请老师吼过来给咱教一遍吼，这里、個、给我腰椎滑脱吼，家己的处位，这里复健的动作，来，老师请。
2: 好，来，咱今嘛赶快先坐椅啊垫哦，咱坐椅啊一半。哦，坐椅啊一半，来，咱正脚翘脚翘起来，倒脚顶悬，翘二郎腿的动作、
0: 我就是正边的腰去滑脱去嘛，吼、啊，所以正脚我拢摆，啊，正脚摆就是做正脚，正脚做完了就足舒服的。但是比如你可以尝试看看，倒脚艰苦就做倒脚，正脚艰苦就做正脚嘛，对吧？吼、好来，
2: 好来，咱今嘛正脚翘脚翘起来，倒脚顶悬哦。重点哦，身躯坐好停。在做这个伸展运动的过程当中，身躯拢袂使翘骨，爱坐
0: 翘骨，翘骨就犯规啊！吼，
2: 翘骨就无效果啊！身躯坐好停，脚脚偏坐好停。
0: 脚脚偏是什么坐好停？脚脚偏要哪坐啦？
2: 啊，无脚脚偏。
0: 爱拍地。
2: 背打直哦，背打直。咱即马正手哦，咱手开咱的正脚的膝盖内侧来底。主人开着就好啊。
0: 你摸出来，唔免出来去治。好、哦，咱开着，咱咧扶着，安尼就好。
2: 主人开着，啊，身躯坐好停哦。来，咱即马身体微微的往前倾，身体往前倾。肚子哦，来稍微往下压，腹肚安尼小块出来个挤落去。你腹肚出来挤落去的时阵，咱身躯自然的对往前弯。但是咱身体往前倾的时阵，脚脚偏是平。
0: 平未使翘骨
2: 哦。未使翘骨。
0: 哦，啊，目睭看头前，无看落脚哦。
2: 啊，你即马感受看卖啊，你即马是不是大腿后边？咱脚床头的所在。哦，包括咱的腰的所在，是不是咱遐肌肉拢蛮硬？有蛮硬吼。来，咱即马角度搁较大一，身躯搁较累一嘞，腹肚搁小块起落去，脚脚边赶快是平哦。咱即马大腿 后壁这条筋拢有慢按啊吼。来，咱即马配合咱的呼吸，来，咱即马先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身体不要上来。好，来，嘴巴吐气，来，慢慢的吐。好，咱尽量个开，来个吐完，在吐气的过程当中，身体会自然的往下沉。哦，你伸展的角度，哦，包括你的深度，拢会较深，角度会较大。
0: 啊，无翘骨哦，吼。
2: 啊，搁一摆哦，来吸气，身躯袂使起来哦。哦，收开。啊，来吐气，来慢慢的吐。同款哦，咱伫那吐气的当中，咱身躯会搁较累。哦，把肚骨小块出来一下，骨子较累一下、嗯，我们伸展的角度会再更深层。嗯，好，来，身体慢慢的上来。来，哦，身体慢慢的上来。
0: 这是正卡啦，哈、哦。嗯。啊，咱正卡要做，老师咱要做几遍？
2: 一届咱来做两遍
0: 的。两遍的好啊，
2: 哈、嗯。做两遍的。
0: 好，咱即马换倒卡。
2: 好，来来换做倒卡、哦，来，嗯、咱赶快即马来倒卡，翘卡，翘起来正卡，大腿顶关。咱的倒手哦，自然开咱的膝盖内侧，开着就好。同款重点，身躯一定爱坐好停，脚脚偏拍平哦，脚脚偏拍平哦。啊，来来，同款身体微微的往前倾，身体往前倾，
0: 不能翘骨。
2: 嗯，来肚子哦，来往下压，把肚小块出来一个往下压。哦，脚脚偏拍平哦，哦，脚脚偏拍平。你起码你会扭到你的大腿，哦，甲你的脚床头的所在，包括你腰的所在，起码整个筋、整个肌肉拢慢按是正常的哦。好，来继续，咱颧骨骨卡往前倾一点点，肚子往下压。好，来维持这个角度不变，先深吸一口气，来吸气，收腿哦。好，来慢慢的吐气，哦，把气吐干净。在吐气的过程当中，身体会自然的往下沉，你的角度会更大。啊，来，再一摆，来吸气，赶快咱先收腿哦。收腿的过程当中，身躯袂使起来。脚脚偏拍平，啊，来吐气哦，吐开哦，甲开吐出来，哦，尽量把气吐干净，肚子再往下压一点点，哇，伸展的更深层。好，来慢慢的身体上来，
0: 哇。安尼扭一届呢啊，规个脚掌的肌肉拢扭开呢。
2: 嗯，就差很多。
0: 其实你看吼、哦，真侪人的脚头骨伫疼吼，拢会一直伫做脚头骨啦，吼，脚头骨甲抹油啊啦，膏油膏啦吼。其实吼、哦，你甲想看卖啊，你脚掌这两块肌肉是真大块，伊一旦慢按的时阵，是不是卖甲你的脚头骨只扭一个怎啊肌肉会？嗯，所以咱脚掌这个肌肉甲放松了。大腿也好，脚头骨也好，还是讲小腿也好，你的肌肉拢松开。
2: 对，
0: 还是咱那边你即马徛起来感受看卖啊，也真正足轻松的。所以我今日特别阁叫老师吼来教咱那边教这个动作。真侪那边人讲啊，我食迄骨骨头食了无效啊，啊你角度唔对，食骨骨头的药啊是食无效的。嗯，这个角度唔对，爱做复健嘛，对吧吼？这都是一个足好的复健，伊包括腰，包括脚掌，包括大腿，包括膝盖。弄个蛋给你扭开，谢谢老师，
2: 谢谢。哦、谢
0: 安南米亚吼，我甲黄总监来介绍玛卡。玛卡吼、哦，咱有滴运动，还是讲咱年岁大人，你一定爱食。安那讲呢，伊会当互你有体力，因为玛卡是美国吼、哦，这个奥运选手伫食。咱若年岁大时，你无体力，我讲真个，要叫你做运动，你无，你就是心有余力不足啦，
2: 动不起来。
0: 啊，你体力有。啊，你都想要去运动，嗯，啊，你个运动累了，玛卡贵当互你增加肌肉，吼、哦，啊，恁三顿食营养，玛卡个加累，体力有，吼、哦，啊，你肌肉量个生出来，食老才会健康啦，食老吼，迄、哦、肌肉拢流失，你知无？哎、嗯，迄、哦、流失落，那人阮三比八，波波安尼吼，啊，你看一个人肌肉有流失啊，无你看伊个卡身个大腿就知啊，如果你卡身个大腿拢散哩，你个紧嘞吼，一定爱做营养补给啦。好、哦，咱即马先来安排首好听的歌曲。

0: 来，现场的客人专线电话是0800-055255，0800-055255。咱来邀请到吼，帮我减肥减28公斤的黄总监来到咱现场。
1: 哎，欢迎黄总监。
2: 哎，各位听众朋友哈，啊，这冠霖，大家好。
0: 嗯、来，我讲吼，即卖世界吼，哎，拢伫算钱来啦，无人伫算钱，所以算钱来讲吼。你一个物件，房价爱食个有感，对不？
2: 有影。
0: 所以讲，即卖时候无你讲紧，你讲较早，比如讲广播电台，伊伫卖物件，等下讲到飞天种地有哦，感情嘛食会好，死嘛食会活，迄种叫做唔是真实，迄叫假。但是即卖的广播节目啦，还是任何保健产品，
2: 对，
0: 人拢一定爱有感，身体爱有感觉
2: 啊。
0: 好，比如讲。重用的产品市面上嘛要真济嘛，
2: 对对对，
0: 哦，食落安尼哦，互你七天变天挑，互你一食落一粒袂当，互你动8点钟，一夜七次人，人工正经的啦，
2: 哎，
0: 这是假的世界啦，这个世界是假，它是虚伪的，
1: 嗯，
0: 所以今摆来卖产品是讲爱用体感爱好，
2: 对，
0: 所以我伫节目当中我介绍产品就种。我家己亲身就是一只白鸟鼠嘞，
2: 嗯，
0: 哇，你看，我好像白鸟鼠哦，
2: 有啦，
0: 有糖分，
1: 有大只呀，
0: 有糖分的白鸟鼠，对不？我真感谢讲，我较早吼糖分血糖高，控制无好，十几年的时间控制无好吼，有身体变大块，有身体的这个规身躯的血管拢变歹，腰子嘛变歹，包括睡眠嘛变歹，性功能、胃嘛拢变歹去，黄总监真好运啦。哦，我熟悉伊真好，伊熟悉我嘛真好运，大家拢都安尼喎。伊有一个产品，啊对着一只有糖分的白鸟鼠，啊甲配落了后，怎啊安那了？唔是，无怎啊甲配合落了，唔是配落了，配合落了后，你看哦，这个糖分降落来。
2: 我想讲配合落怎生出啥？
0: 无啦，唔是啦，
1: 生出一只细只的白鸟鼠。
0: 我讲哦，真啊，伊就是这个产品啊甲。我都有糖分嘛，啊！我想诶，糖分那阵医生讲，那无控制好，准备咧西药剂也要惊死。
2: 对啊，
0: 哦，因为糖分高，所以十几年当中我肥差不多30公斤。
2: 对啊，
0: 啊，这当中一直咧减肥嘛，减袂落来。但是迄个就是干那为着讲不爱去西药剂，结果血糖控制好了后，哇，3个月我就发现讲我减28公斤啊。
2: 其实吼，就哪里讲的啊，爱有感啦吼，就亲像迄当阵啊，安尼你的糖分、你的体重，哦，安尼有感，陆陆续续吼，都我伫这个生物科技这个领域嘛，算嘛真侪人会知啦吼，啊嘛真侪人了解吼，
0: 嗯，我是嘛真侪电台拢捌听到你的声，电视拢有看过你的
2: 人，对，啊你讲，我相信大家嘛捌听过一个物件叫磷虾油啦吼，
0: 是，
2: 啊磷虾油当时。啊，我嘛是去发现这物件，要哪使用，要哪。